0: 上哪一块吗？
1: 上哪里？
0: 现在 North Pole Negative Contact
1: Simple
0: One for Negative Contact
1: Simple